0: 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1: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

0: 岁的 C 罗和18岁的亚马尔是同场竞技，两代巨星的碰撞也为这场比赛增添了太多的故事，是不是啊？来，
1: 确实是啊，也让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刚刚结束的比赛战况啊。这个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在。

较量。而今天上午的8点钟，也就是现在刚刚开始的一场比赛当中啊，东道主美国队也会对阵比利时队，将在西雅图的卢门球场正式开赛。好了，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关于 C 罗的最后一舞哈，41岁的 C 罗呢是结束自己的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呢，他是眼含热泪向球迷挥手告别。然后呢，实际上这个，而且呢，大家也看到了他自己呢，在这次和18岁的亚马尔同台，实际上却是亚马尔18岁，他41岁，基本可以算是当爹的年纪了，是不是？

0: 一抠出31天。有人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忽冷忽热爱感冒，最近天气那是来回切换，前半天烈日暴晒，转眼就下起了阵雨，气温起伏大，不少朋友都不小心着凉。今天呢，咱就来聊个轻松的话题，你心里边最偏爱的天气到底是什么呢？是清爽阴天，漫天晚霞的晴天，还是淅淅沥沥的温柔小雨？也可以分享换季天气图。

0: 后天气当中最好拍照的时候没有之一，因为光非常非常的这个匀不说，而且后期加工起来也非常好。
1: 我瞎说啊，因为我也不是干这专业出身的，他是不是因为对比度比较强烈一点
0: 啊？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比如尤其拍照片的人，他后期修你得有前期的片子不错的。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2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你是什么？你小黄人是吧？这就学上了、
4: 这学的好像不太像。
3: 学的还行，就反正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啊。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的首映礼，影片当中的中文配音傅航到场呢，参与到了映后交流当中，并且分享了配音的幕后细节哈。
4: 哎，对，大家别感觉奇怪啊，傅航不是为了给小黄人配音的、傅航呢为了这个全新的原创小怪兽咕咪配音啊，之前这个角色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古灵精怪，也适配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3: 对，为了配合原版的声线特质呢，这个傅航在配音指导下反复打磨发声技巧，依靠着厚重的鼻音和拉高位的
4: 嘴角，听不清楚了，
3: 嘴角的独特方式，塑造出了角色俏皮灵动的专属腔调，大概这样的啊。
4: 你这是哪家公公出来了呀？人家可不是这样的啊。
3: 反正你就说简洁。

0: 召唤出了真实的怪兽。你知道小黄人最早实际上是一个反派的一个角色里面的一部分哈。
1: 对啊，
0: 实在是太受大家欢迎了，后来那个角色当中的什么主角啊什么的都一概通通一网打尽，就只留下小黄人了，对不对哈？
1: 哎，确实啊，这个影片呢没有压抑的剧情，笑点也是非常的密集，兼顾了孩童趣味跟成年人的解压需求。
0: 嗯，非常合适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最新的小黄人。来吧，我们来听到的这位呢，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位小红人，叫做 Ed Sheeran。 哎呀，你就说头发红不红吧，听到的是他的 End of You。 Tears me down to size, tell the world how to process, but don't take the same advice. I remember what I say, then the morning's filled with fear. Can't get a handle on my grief when every memory turns to tears. It's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974，跟我们。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早游乐场来了。哎呀，这个礼拜我可是太高兴了哈。怎么说呢，小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让他也一一玩一遍。上周五你是玩
3: 了一遍了
2: 是吧？啊，上周你
3: 上周
2: 也是你猜的吗？
3: 我就跟你说，这个974老舅来到周二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人放到了一个
2: 那你就是974小舅呗，你现在小左是吧？来，974小舅啊，今天
3: 要不改成老左吧。
2: 小舅啊，今天给大家来唱一曲啊。来，我问你，你想用哪个 beats？
3: 他上次这个还可以选择吗？
2: 他上次给你用的是档次太低吗？
3: 好像是吧。

0: 长达20分钟的誓词，而 Taylor 途中清唱了一段没有公开的原创旋律，没想到，反而是硬朗的 Travis 首先红了眼眶，数次哽咽停顿。
1: 哎，确实是啊，然后呢？哎，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的 Blank Space. 好了，我们看到时间呢8:54，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梅梅和她的这个爱人能够这个幸幸福福啊，永远在一起啊。但是这个也很难说，他俩他俩其中有一条，你听我说，他俩其中有一条那个特别有意思啊，婚前协议，这男方的其他的什么就是财产的什么都分的，
2: 我们是看到了同一条视频吗？
1: 对，其中就说俩人如果以后一旦分手，不能拿他俩的材料作为写歌的内容啊。
2: 对，然后我还看到了另外一条啊，当然这也是有博主去调侃的嘛，就是说这个禁止婚内出轨的行为啊，如果有任何一方有婚内出轨行为的话，要罚款2000万美元。
1: 行吧，啊，反正还是祝福他们啊。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最喜欢天气，最喜欢天气可能就是能够让你心情非常舒畅和愉悦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当这种时候来临的时候，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可能你的心里都充满了甜蜜。比如说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好了，我是郭鹏，
2: 我是小左，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拜拜喽。
1: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无印良品为你送出的《想见你》。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首先刚才说放假了哈，那该到哪儿去玩？腾冰有没有好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呢？哎呀，这个祖国大江南北，基本上能去的都已经去过了，还有没有就小众的大家不太知道的地方我要去，然后错峰哈，大家这个还不知道的地方也没那么多人啊。这个干嘛呀，吓我一跳哈。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夏河如同一颗温润的明珠，藏

0: 他这22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9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年少时听的是旋律，长大之后听的是人声。丈夫张宇写的曲，妻子十一郎写的词，给你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

0: 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哭，是谁一直在你脆弱的时候拍着你的肩膀，是谁一直和你在一起。好啦，好感动的一首歌，李宇春和你一样，第十七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张韶涵的第一个声音，从海豚湾恋人献声的一首 Jenny， 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纯净的好听的声音，第十六位。

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今天来听的是一曲傍身的那些歌手的作品，他们或许是一举成名，通过这首歌曲然后销声匿迹，亦或是呢因为这首歌曲一炮而红，然后再没有作品可以超越他。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些人的这些作品。首先就是刁寒的《花好月圆》，这是他词曲并演唱的一首三合一的作品，收录在他1995年第一天发行的专辑《春水寺年华》当中。在上世纪90年代啊，正是港台流行音乐大举登陆内地或者大陆市场的时候，此时的流行乐坛呢也是势如破竹的进入它的黄金年代哈，俗称是94新生代，就是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正经是从94年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这股风潮一路从广东的岭南歌坛一直到北京，同时伴随着各地音乐广播的开播，音乐广播的开播，然后排行榜这个概念一下子成为乐迷之间了解当下流行指标的权威阵地。就在这风起云涌的音乐浪潮当中，很多人都记住了刁寒的这一首《花好月圆》。

还在的时候，好好去珍惜。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有感而发，多说了一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强的《秋天》。

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有周子手法，拟人呢，给人丰富的想象。歌曲用2只蝴蝶来作为主人公，联想起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化蝶的故事，比翼双飞的这样的神奇神话。同时呢，蝴蝶和周遭的景色形成一幅活脱脱的让人赏心悦目的场景，2只蝴蝶。

这些都是现象级的作品，而且也是高收入的，商业方面非常成功的作品。除了庞龙的两只蝴蝶，还有唐磊的丁香花呀，还有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还有刀郎的2002年第一场雪，都是属于这类作品。以后有时间再把他们集结起来共同聆听哈，来盘点一下这些歌一起播放，我们等于是播放了多少个亿。

音乐人包括张亚东在其中来操刀担当制作人呢。整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老人与海》，其实呢，当时你也和乐坛新秀吴琼一起演唱的。哦，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应该是海明威自己的版本吧，一定能够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0: 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真的是精华，把这些歌曲甄选出来的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曲傍身。明天这个环节继续哈，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哎，你还在吗？继续给我点赞哈。
1: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丰田车的玩家早已经耳熟能详。那今天出场的这位可不是一般的车型，而是真骨车型 LC76。这款车的外观极具特色啊，虽然看起来很有时代感，方盒的造型呢，使得它拥有硬派越野元素。它独有的后备箱对开门的设计可是亮点哟，后备箱对开门，哎，好像有。动力方面呢，这款车搭载的是在4.0升的发动机，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最大马力是228匹，最大扭矩是363牛。

着嘉禾韩童的这首《时光拌面的我》，算是 Top 10的 BGM 之一。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来分享这首《特别的女孩》，我好喜欢听这首歌啊，来自崔天琪。好了，北京时间10:24，这里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0: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2: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鸿帆，
5: 我是黄玲，
6: 我是 Janice 飞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8: 我是西西孙帅西，
9: 我是唐汉霄，
10: 我是阿牛。
11: 关注顶流华语歌，
7: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

0: 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又给我的暑假增加了一个新的选项哈，不是马上学生都陆陆续续放暑假了吗？不妨去迪士尼看一看，哎，把咱们这个迪士尼都逛一逛，先去最近的最近的迪士尼上海吧，上海应该算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迪士尼，然后再去香港，然后把他们都逛了之后，回到这个北京再去环球影城再去逛一逛，这不错，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真可以来做一个这个规划哈。好了，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刘宇宁，就是为了迪士尼五周年特别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和歌迷一起分享啊，一份感恩之情，还有一份奇妙的经历哈。音乐可以让人勇敢，摩登兄弟刘宇宁就是最好的证明。从默默无闻的热爱音乐的素人，到如今已经稳稳地站在流行音乐坛的顶尖位置啊！他的乐观、豁达、谦虚，让他走得更远。特别喜欢看他直播的时候哈、啊，妙语连珠，太能说了。刘宇宁奇妙的惊喜，还有那个大高个儿。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张艾嘉《因为寂寞》，还有李玖哲《想太多》。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明天继续来听这些爱之歌，就在明天九点的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冰，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音乐加快堂，明天见啊！最好要谢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

0: 头发叛逆期，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这就是他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功性啊，就
0: 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0: 啊。
1: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0: 对，
1: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需要比如说日常
0: 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常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0: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1: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邮。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1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1: 国中年少
1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1: 少年中国是什么？
1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1: 杂志怎么救国啊？
1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

歌唱者，哈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杰克唐和王大文我们一起合作的一首，杰克唐词曲，王大文编曲的一首，叫做 Against the World。当所有的声音、颜色交融在一起，那会是五彩斑斓，还是漆黑一片呢？这条穿行在城市森林里的游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我像一个等待奇迹发生的小女孩，期待她有。

总觉得这首歌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尤其是有一丢丢的那个底噪在里边。坐一会儿，然后看一场法国电影。Schoolgirl Bye Bye 这个名字就很青春。他们乐队的歌总有一种胶片感，不是高清数字的，是一种有噪点、有色片的老胶片。法国电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某个午后，你窝在沙发里看完一部新浪潮电影，片尾字幕滚完了，但是你还坐着没有起身，那种不想结束的感觉，就是这首歌的全部。听完了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不想换台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的节目依然精彩。DP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0: 风啊，关键点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一两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0: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他们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0: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

0: 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

有点趁心情，他不是那种说我必须要沉下心来去聆听说啊这个声音有多么的镶着金边儿，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制作，但是你听起来放在夏天的时候心情整个人会愉悦，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在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歌单进行一个辅佐跟辅助的话，各位的出行会更加的不一样。无论怎么样吧，我们还在直播当中陪着各位，不出行没关系，我们天天听歌也很开心。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听歌时间我们继续交给所有的今天的歌单当中的声音，继续来听到 Billy Banna， 因为他的声音，他的歌的感觉太适合这样的一种出发的状态。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说我正在出发路上，而说我已经坐上飞机了，开启了这段旅途，然后进行到了一个平飞的阶段的时候，你能听到的一些 BGM， 看到窗外那层朵朵的云彩哈。That's right, enjoy the summer. Billy Vanna, Striking Twice.

自己的新的音乐跟专辑，而这一次最大的改变，从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他的那首 In Plain Sight， 你感觉到说他整个人现在有一点完全又在挣脱了某一种曾经的隐形束缚，全新做自己，更加偏舞曲状态的一种跟大家的分享。而自己的一头蓝发这一次是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

Right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还听过这首歌，差不多19、20岁那会儿 Paradiso Girls 这个名字本来是 The Pussycat Dolls 那些年特别火嘛，然后同样的组织之下他们又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女生团体，当时 Paradiso Girls 应运而生，然后当时有一首歌曲疯狂的打 call 广告，这首歌我觉得收赞助，他的 MV 也收了不少了，除了这首歌曲叫做 Patron Tequila， OK 这是一个广告了， MV 里面所有人都在带着，当年每一个人拍 MV 好像都要带着那个 Monster Beats， 最开始火的时候就是也是就那会儿入手的 Studio，而在之后这一支乐团凭借这首歌曲，反正当年还是赚足了一些人气的。先来听这首歌，回来以后再说那点让人觉得有点凉凉的消息。

party 必备曲目，当时循环了很久，就是因为那会儿你知道，就是又有 Lil Jon 的声音在背后，然后你听起来就觉得很过瘾，然后那一会儿天天 Do you wanna get drunk? Who wanna get drunk? 就这样的循环，可能是属于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大家愿意听到的一首歌。但就是说今天看到简编你发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同样也让人觉得说蛮震惊的。这个组合 Paradiso Girls 当中有一位音乐人叫做 Lauren Bennett，英国的音乐人。如果你看过 MV 的话，你会发现 Paradise Girls 里面可能说最亮眼的那个，或者说最具有表现力的，其实就是这位 Lauren Bennett。 而在之后他也跟很多其他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我们之前听到过 Party Rock Party Rock Anthem， 我们之前看到过跟 CeeLo Green 等等等等一些合作。 Lauren Bennett 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是就在这两天不幸离世，37岁，年仅37岁的年纪，然后曾经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音乐，好像在听起来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它代表着某一个时段的，是他的青春，当然也是我们的青春，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现在慢慢的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好像身边那些我们熟悉的，曾经代表着我们，无论是电影、电视啊，还是音乐啊这方面的一些音乐人，在逐渐的一个一个离去。他并不一定当年是占据了多么大的一个席位，但是曾经他留下过如此深刻的，哪怕在很短一段时间内的刻痕跟印记的时候，其实想到这一刻都觉得说哇。会让人觉得不舍得。

前两年的时候，印象当中不知道为什么 Kelly X 好像复出有一些新的歌的时候，然后跟着跟着，没等到发行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忘了。然后再说我发了什么，这两天我会扒一下 Getter X right Dev 当年其实也出现在众多的这一系列的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 Asher Camila Cabello Cardi B 合作的这首 Shadow

张专辑之后，在某一条框架之内来进行一些活动。当他有了一些更多的跨界合作，他做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哎，这是为什么？怎么哪儿冒出一杆子这个来？可能也就意味着他更自由了，也就意味着说他身上的合约已经基本上解除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是这样的，但是好像在北京的我们早就感受到这种炎炎的夏日。那这几天呢也是雨水比较多的，所以今天来听一听这些国乐，音乐里面会有独有的清凉。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然听到的旋律不是国乐，是菊次郎夏天当中的主题曲，但是像这样充满东方的味道在此刻来听也是特别合适的。永恒的魅力，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小暑，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聆听音乐里的清凉。

0: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嗯，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可能是卡努纳什最有名的一首曲子《旁遮普》，它最早也诞生在2000年的《地球灵韵》专辑中。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后来的再版版本，这首曲子瞬间把我们带到了印度，因为它的女声吟唱部分就是采样自一首印度老歌，又搭配了旁遮普传统的邦格拉打击乐，就像是一首落日神庙下一段绵长的颂歌。

业余玩乐队，但一场致命的摩托车车祸让他直面生死，彻底改变了人生方向。他在1979年远赴印度修行，改了卡努纳什这个名字。回到德国之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音乐创作，接触和融合了印度西塔琴、中东鼓、竹笛、东方禅乐、部落吟唱等

裘志林。开头的乐器是一种叫做班苏里印度竹笛的笛子，搭配轻快的女声吟唱还有流畅的吉他，就像是大地上蜿蜒的溪流。听这首音乐就像是行走在广袤的原野上，感受到大地原生的生命力。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聆听的是来自德国的新世纪音乐、世界音乐和冥想音乐大师卡努纳什的代表作。下半时段的开场，耳边的曲子叫做《天地交融》。

谭鲁纳什出生于1956年，到今年已经70岁了。他的老家是德国科隆，但他的音乐之根是亚洲，也是世界。他是最早的系统性的把印度、东亚还有中东的民族器乐和西方的新世纪音乐相结合的音乐人。其实他的作品早就已经超越了不同音乐类型的范畴，只为给心灵带来按摩。

坎努纳是1992年至今长期定居在美国夏威夷的茂宜岛，远离主流乐坛，享受安静的海岛生活。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两首曲子来自他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也已经是10年前的专辑，2016年的《内在暖阳》。从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没有再发表新的录音室作品了。耳边就是这张《内在暖阳》的开场曲《永恒纪元》。坎努纳什舍弃了早年间那些标志性的异域音乐元素，只用极简的音色描绘着宇宙的宁静。内在暖阳就是想要告诉人们，无需向外追逐，只需要向内探寻，去唤醒自己内在的光明。

0: 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被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0: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没错，
0: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钟，

小暑的节奏。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雨天行走，不要迷茫，只有释怀，只有期许和温柔。在这个午后，也欢迎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进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你觉得你感

座海岛上等来了一场说来就来的暴雨。怎么样，空气立刻清凉起来了，对吧？清爽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是小暑节气，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了。在这个期间呢，北京常常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高温闷热的天气会增多，所以强降雨的天气会频发。大家在这段时间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之外，还需要密切来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防范强降雨等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好吗？我们来看最新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平原地区最高31度。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22摄氏度，山区最低19到20摄氏度。

迎着风，迎着雨，我们听着来自泰国的阿南这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泰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好想去那屁屁岛。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书写着自己的故事，在人海中浮沉，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心事。我们都是一滴水，漂流在时间的河。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希望大家在经过这些骑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周边还有很多这样的驾驶摩托车骑自行车的朋友，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好吧，依然还有人在屋内美美的享受着扬眉冰美式。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停呢？雷阵雨就是这样，貌似从我这方天窗上望去，建国门地区的雨势稍微小了一些，马上下了直播。

不知道你现在身在哪里，我想无论你现在身处何方，雨后的空气总是清新的，即便你头顶的那一片云依然还没有下，空气是清爽的，你说呢？

妮达的一首新歌叫《潜到海底说爱你》，在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已经上榜。那么我们这档节目也是在每天晚上7点来带给大家，所以希望如果您有空的话也来支持一下。而且对于我的听众朋友来讲，我觉得大家在乐评上面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大家听过那么多年的音乐，所以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在视频端发出的我们每一期的榜单，积极的贡献您的只言片语。因为我们这一次评审也会在阶段性的时候会有大众评审的加入，也希望到时邀请到您的参与。今天我们在小暑节气迎来了一场

带一件衣服好了，防止你的肩颈还有膝盖受凉，好吧。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安然地度过夏天，好吗？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

0: 让你毫无负担，而且呢它是磁吸暗扣，开合非常非常的顺滑。这款 ePure 的老年风的多导包真的推荐大家在今年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那么第四款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而且现在是很难买到的70周年的限量款，
1: 是他们家这个大号的饺子包哈，不管是这个70周年款啊，还是什么款，它都可以轻松的装下，像 MacBook 13寸的笔记本，还有什么化妆包啊、长钱包啊、雨伞、水杯，包括你有一个小外套也可以放到里面，手机充电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说它是大号，但是它不是那种像什么红白蓝袋那么夸张的旅行袋似的那种感觉，它一点都不压个子，侧面看也。

0: 的推荐，就是它的色彩嘛，适配度比较高，有着法式的高级感。比如说哈，像斑鸠灰、海军蓝、炭黑、腰果米、饼干卡其，还有这什么干邑棕等等，就全部加入了这个灰调的弱化的明度。那比如说普通品牌，像米白，它是偏惨白，但是龙香的米白，它是带着泥土暖调的米，像什么陶土啊、亚麻原色呀、啊，都是那种柔和不生硬的。
1: 嗯，而且五金的色彩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
0: 对，它不破坏整体的氛围，它全系统一的都是浅金色的亚光的五金。那它的亚光金呢，就是温润柔和，和这个大地色系绿色、灰色能够完美的适配。而且您可以看到，它小小的金属扣是不抢包的这个色彩的风头的，可以说是低调点缀，能够显示出它的质感哈、
1: 为什么推荐大家买龙香呢？就是一部分源于它的品质，它的质量能够背得住，另外一方面还是因为它的配色、包括它审美的高级感，来自一层它自有的包容性。比如说现在

0: 奇，音乐种草家，解锁北京上空
1: 最年轻、
2: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

接着下一首，我们来听到一个新歌啊，海龟先生啊，他们也是好久没有出了。这首新歌很有意思，叫做《出海》，就是由李红旗来包揽词曲，包括他们全员呢都有参与创作。所以你听到这歌，好像会觉得，在一个暴风雨的天气，他们依然要出海，去海上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宝藏吗？

歌词的这种很随意的哼唱，然后最后诞生出了这样一首歌，或者真的就是在他有一天坐船出海，或者说是去大海的路上这样的情形之下吧。所以一首歌的诞生有时候它可能并没有说赋予太多的意义，但是我们听这首歌的人每个人其实都会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怎么没有上我们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排行榜，好好听哦，我下周要推荐它。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今天是小鼠，我是柯涵，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解暑小妙招，比如说7758他就说喝温茶最消暑哦，所以夏天来说不应该喝凉茶是吗？不应该喝冰的，应该喝温的对吗？大家都是养生达人哈。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在研究做这个手冲咖啡嘛，然后喝了太久的热的手冲咖啡，最近刚好看到前段时间有关注到的一个咖啡博主，他就教了大家这个冰冲啊，就是在手冲咖啡的过程当中先放冰块，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杯，口听到这个前奏你会

麦浪也说吃冰棍儿啊，星际也是说冰西瓜啊，西瓜还升级了，从吃西瓜变成了吃冰西瓜。然后现在是不是个头摇？是不是小西瓜好像会更加的好吃一点，更加甜一点啊？我看一下大家还说什么。超级童谣，凡尔赛了一下，他此刻应该是在一个海边。他说夏天怎么消暑呢？就是你要去海边吹吹海风，再吃一顿鱼加宴。拜托大家，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哎，我们现在去哪里的海边啊？后海吗？还是什刹海？接着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暂时去不了海边，没关系。

手 Deep Green 来自克里斯蒂安·库利亚，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音乐人，95年生哦。然后他的音乐风格里，比如说新灵魂乐，比如说复古的 funk， 比如说轻爵士，你在刚才那首歌里其实就能够感受到了。而其实他在 Spotify 上的月听众，大概是63万，也是近些年欧美的小众新灵魂乐里非常具有潜力的新人代表之一。我就觉得男生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不能油腻啊，特别是像灵魂乐啊，或者说像 R&B 这样的曲风，特别是 funk 哈，如果你稍微不慎油腻了一下，就会让大家听不下去，感觉你的那个声音里唱出来的不是气哈，是油，但是他的身上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你会在他的声音里听到是很干净的那种声线啊。这也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聊。

0: 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

0: 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4: 看店打卡，
2: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他这张2000年发行的2001年啊，我们真的是在最近起码一个半月的所有的通勤路上，我就是下载下来，不管有网没网，我都会反复去听。刚才这首歌叫做《存在》，我觉得他这张专辑真的是有一个风格上很大的转变，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他的就是《为你我受冷风吹》啊，《伤痕》，要听起来就很痛，那种伤痛女人的状态。但是整个2001年这张专辑就像刚才那样很洒，然后包括他的编曲上也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就是柔了，你会听到很硬朗的一些电吉他加入进去了，然后包括像节奏很洒脱很轻快，你觉得好像我上了这辆车我立刻就要走掉的状态哈。所以也种草给你，如果你没有去听过他这张2001年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苦情歌盛行嘛，所以为什么讲他其实引领了很多的潮流，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标签，但是他也毅然决然的选择做一张挣脱自我直面自我的专辑哈，2001年，我总是会念错这个字儿哈。他整个专辑是那种慢摇滚加上电子融合的编曲，我觉得也是在现在听来依然是不过时的。包括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讲这个歌好清朗、好灵动，然后有朋友讲好像老歌，但是你就不敢承认这是老歌，对吗？这就是老歌，26年前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来依然会觉得它很洋气、很时尚。好了，也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今天除了给大家带来这种很清凉的歌曲之外，还是小暑啊，24节气之一，也欢迎你给我分享你的消暑小妙招。

大概粉水的比例就是1:10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在注水上，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个3:75的一个比例。什么叫3:75？就是我们大概会用30克的水先去进行一个蒸煮，然后把那个咖啡豆啊给它稍微的焖蒸一下。另外第二阶段你就大概注70克的热水，然后缓缓的这个顺着圈的浇下去哈。然后下面有冰块，你就会看到那个冰块被热咖啡融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治愈。然后最后大概在1分20秒的时候再加入50克的一个热水，所以总体15克的咖啡豆，150克的热水，100克的冰，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这个比例。在夏天你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口感好的，可以更加体现出咖啡豆风味，甚至会有一点酸甜口感，或者说是个花香，这种花果香气息的一个冰冲款的咖啡哈。当然如果做的不好喝也不要怪我，因为我每一杯做的味道都不一样啊，水平就是忽高忽低。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还有2首歌的时间，继续来听这首方大同才23。

0: 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这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的。

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波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波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波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

0: 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1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0: 太棒了！
1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Sabrina Carpenter Special， 开启的是在周二晚间陪伴各位娱乐最晚盘5:03，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没有淋湿吧？我是艾科。
0: 今天这个雨啊，真的就是说变太快了。刚才我们俩在楼下的时候说，我说今天中午的时候，先是跟同事来吐槽说今天太热了，不行，我们俩出去去了趟超市，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晒化了，说不行，这个在户外完全待不住。然后这个时候下午要开个会。去找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的时候，外边天黑了，一片黢黑，然后说家里边人发过来说已经下冰雹了，然后等我们开完会再出来天又亮了。
1: 对、
0: 哎、
1: 真的是就善变的脸一般啊，翻页就是一页，而且这书翻的巨快，就感觉它的阅读速度是10秒钟就能够翻看一页。
0: 今天下午跟小航我们俩还约说就大家一块办公室见面，随时啊哥，随时咱随时聊、然后完了以后打电话，外边天都黑成这样了，算了吧，咱们在线开吧。所以各位，我不知道这相应的行程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就是进入到7月份以后，然后据说还会在未来可能更多的一些北方城市也会受到一系列的台风的影响的时候，变天变得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在看临近预报的时候，有些时候它风云变化可能都赶不及，各位出门最近一定要注意这个除了避雨之外，防高温也是同时的。我们来看一看北京的天儿，今天大概的一个情况，以及未来几天，虽然都说可能一直有雨，但是具体它的变化会是怎么样的哈。先说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说的是阴天多云的一个天气，分散性的阵雨，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个地方下着，起码来说降温这点是停了哈。
1: 今天又是赶上小暑的节气了，有一句老话不是说吗，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正式迎来这个暑气腾腾的感觉了。
0: 是，
1: 我们也看一下今天下班路上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大风和降雨的过程。然后气温会持续在30度到27度左右。
0: 总之这个天其实也都是有点闷的，但是下过雨之后，起码这一段我们俩刚才在外边的时候还算是清爽的一个天气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 ，CEO 带来了一首 Crazy， 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带来的全新单曲《仙品》，仙品一般的存在，没听过没见过，但是好好听，
2: 真的很好。就是我不仅要和大家推荐这一首新歌，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新的音乐人。
1: 来，
2: 因为从五月份的时候，其实我是偶尔听到了他的一首新歌，当时我们是在做爵士音乐节，然后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相送曲风，又加了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 Close to You 那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谁啊，我也没有进到这个歌手的主页里面，但是觉得他给你在整首歌曲当中营造的画面感特别强烈。对，
1: 然后这样的音乐人，首先说他是哪人，
2: 重庆人，
1: 因为他的名字，他歌曲的名字让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中，但我听了以后，你知道，就一开始唱以后，唱中文，然后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的名字里边一点跟所谓的中文名字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却是重庆人。名字我们先说一下，叫 Jason Ray，
2: 对，赖星星，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新歌呢，叫做《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哇，他其实也解释了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去定义这首歌曲呢？就说，柏拉图以前用这个词来形容人。就说人和对人和所有的鸟禽类都是一样的，是双足在行走的。但是我们唯一和鸟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羽毛。
1: 是。
2: 但是后来说羽人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那种比如说文学家呀、艺术家，就觉得说他们应该是有那个自由的翅膀。
1: 然后说呢，就首先这一个词啊，就是什么没有羽毛的双足行走的，这些你各位如果当年学什么 GRE 背那些词儿的话，就各种什么短尾巴鸟、秃尾巴猴，就这种它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词来描述某一种你觉得没有必要单独描述的存在。
2: 对，
1: 越是这种存在，我觉得给人的幻想空间是很多的。而且他自己也提。

0: 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其实刚才又突然下大的雨 ，Vienna 这首 Umbrella， 听着听着也确实打上伞了，雨又小了，起起伏伏的，反正这两天吧。各位，刚才还有朋友过来留言说牛马雨啊，牛马雨，赶上下班就下雨。希望各位路上一切注意安全哈。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是先简单说一下世界杯吧。昨天晚上又踢了一轮比赛了，然后昨天晚上两场球还在说西班牙、葡萄牙，你更希望谁赢？但是很遗憾的是，看到 C 罗这一次也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了哈。
1: 没事，他以后可以转战去当演员了。不是，据说那个《速度与激情十一》当中会有他的出演吗？
0: 客串是不是？
1: 哦，对，
0: 就这样的人气，球场之外依旧延续啊。对，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吧。西班牙昨天是以1-0的比分战胜了葡萄牙，
0: 是
1: 凭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一分钟的单刀冷静推射，西班牙1-0绝杀了葡萄牙，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八强。
0: 昨晚虽然没有看直播，回来以后早上起来看到这一个消息，梅里诺一绝杀，我都觉得说他应该是头球绝杀，就一个是之前欧洲杯，另外一个在其他的一些足球赛场上的时候，结果发现是一个前插进去以后射门得分，但是确实是现在都是补时才能决出胜负，踢的也是很焦灼哈。再之后看到的下一场比赛就是备受争议的美国那个前锋巴洛贡吃了红牌，结果最后独立的

0: 最后剩的球队也不多了哈。但是今天晚上，哎，各位，如果说看球的时间大家觉得说稍微早一点合适一点的话，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再往后看可能都是3点开启看的比赛了。但是今天晚上阿根廷是12点的比赛，
1: 嗯，
0: 今天 今天晚上阿根廷踢埃及，然后瑞士踢哥伦比亚是在凌晨的4点。好看球的各位，没有再更舒服的时间了哈。

加了一首 Anywhere 回来以后呢，打开微日历来看到最近我这个一步一步的剧现在开始火起来了。之前先是铁拳教育，我们聊完了以后

0: 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能安在苏志燮的身上，因为以往我们对他的认知都觉得硬汉大叔可靠精神支柱，
1: 真的。
0: 但是这个金特务一上来呢，他先扮演的是一个就是在社会当中平平无奇的一个中年男人，
1: 特别平平无奇，
0: 然后甚至是有点窝囊，真的。然后后来呢，他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他和青春期的女儿该如何相处。
1: 哎呦，
0: 所以镜头一扫而过，就看到他床头摆了一本书，叫《孩子的叛逆期》。
1: 哎，他是个这个单亲爸爸啊，因为妻子离世了啊，所以就是没办法，他一个人要扛起所有。
0: 对、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但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特工。
1: 哎呦，过往是这个最厉害的，就是无论是他这个故事发生在韩国，但无论是南北，他好像都是当时最厉害的一支。
0: 对、所以呢，大家就说敬请期待一下，从第几集的时候他大展身手，结果没想到就是来得这么快。他女儿叛逆了，
1: 对，
0: 那天接到了小黄毛给他发的一条微信，说我们见一面吧，他就去了。复归的路上发现出事了，
1: 出完事以后呢，他再去现场去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地上一滩血。就是就不光说是消失了，我要找回来，如果不及时找回来，女儿可能命就没有，生死未卜啊。
0: 对，
1: 那一刻就看的人也很焦心啊，
0: 真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动容的一幕就是他在那个苏志燮在还没有暴露自己的第二重身份的时候，他被请到那个请家长去学校，因为他的女儿在学校受霸凌了，然后对方的父母也来了，然后苏志燮也去了，他只是一个银行的职员而已，然后他就二话不说直接跟对方的家长下跪。
1: 哎呦，
0: 而且这个时候他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你没有尊严吗？
1: 是，
0: 哇，
1: 太伤人心了哈。
0: 这个前情提要的铺垫已经够多的了，就是把那个窝囊已经演绎到淋漓尽致
1: 极致了。对，这个就跟镖人当时看一样嘛，就很多这种类似的设定啊，但是就是镖人那一个结局来说呢，可能这爸爸也没办法去有更好的意思，但是也豁出去所有了嘛，当时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啊，上来以后就先开始到处给人赔笑脸，最后发现爸爸是隐藏多年的一个双头蛇超酷的。但这一次金特务在这里边绝对是战力爆表，
0: 对
1: 会让大家看一个痛快跟过瘾。
0: 前半段如果大家忍过去一二集是忍耐，那后面就要开始清算了，
1: 等的就是爆发的那一刻呀。而且一会儿我要给这个艾克同学看一下他们选角那个对比跟原漫画，我之前刷到了好几个，这个他选真的好像啊，选的真的好棒。一会儿同样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话题，同样也是从这一条这个信息当中我们今天选定了一个话题，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说，先看着

0: 来的时候掐着我爸，可能就他们过来接我那个点儿回来的，但全程啊就看着我坐的公交车再往回走到校门口这块，我爸的车在这块，然后就在到这
1: 碰到了，
0: 蹲着躲着藏着绕门，然后最后再出来，但是就那么一两次吧，就也没有说在之后就，但就是说你那会儿到那个年纪，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试一点不一样的，就起码说玩游戏啊或者干嘛，总想做这么一点叛逆的事儿。反正当年或者大事小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
1: 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里面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小的时候，父母叫吃饭，说不。

0: 的香丽儿6:04，顺道的就是娱乐装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王威，我是 DT，
1: 嗨嗨，我是帅哥。
0: 哎，今天我们继续跟哥来聊聊小时候那会儿的这种叛逆的小事啊，蛮有趣的。然后这有朋友就说了，学校那会儿传小说啊，每天熬夜跟那儿看，说那会儿恐怖小说，同学之间来回分享，回家以后今天晚上就得看完，第二天还得跟别人再继续分享传下去。我到现在印象深刻，当年那会儿的《七龙珠》，全职猎人，还有哪几个悠悠白书什么的，全都是同学之间，我到传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这书是谁的了，就一套啊分别在传，然后到最后你都会说我看完这一集了以后下一本到底在谁那儿，然后你知道在谁那儿以后，你先跟他约好了以后，大家就互相这么着传，全班把这个全看完了。但那会儿真的就是卷完几本以后回家晚上开始看，写完作业以后，然后你就蒙着被子，然后跟那儿自己在家看，熬着夜了看。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挑灯夜读全职猎人，看完了以后到我是看到当时去打到哪一块黑暗大陆还是哪个之前，然后就停了，最后再把它补上跟续上已经是前几年的事儿，好快不到十年前的事儿啊。
1: 我好像没有这个传阅漫画书的这个记忆，但是就是小的时候会有那个写日记的习惯
0: 哦，
1: 每天都会写日记，然后已经写了，在我那个小抽屉里堆积了差不多十来本的日记本了。突然某天，你知道小朋友就是上学期间的青春期的女孩，特别喜欢买那种加密的日记本，
0: 必须的，
1: 有小锁子，但那个小锁子很容易就被人撬
0: 开。
1: 有一天我就发现，说我那个书桌好像被人动过。
0: 哦。
1: 然后经典台词来了，
0: 哎，
1: 妈，
0: 心机之外，不，哦，不是，不是那个真相只有一个，是吧？
1: 没有没有，经典台词来了，妈，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这个时候妈妈肯定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啊。
0: 那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1: 对对对，
0: 拒绝承认的。
1: 我说怎么可能？然后她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呢？暴露了，她暴露了。她说怎么发现的呢？你说你还没看吗？就你看的，
0: 哎，
1: 对。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我自己的私密生活被遭到了侵犯，
0: 哎，
1: 但其实我的日记本里面没有写什么。现在想
0: 来没有重要的，所以妈妈当时其实也没有在后续有过更多的跟你聊，说你日记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她看了以后也没什么事儿。
1: 她其实就是父母当时的那个语言，就是我是为你好，
0: 啊，
1: 我想知道你到底在经历一些什么，
0: 啊，
1: 想关心你，
0: 嗯，
1: 想走进你的心。但是不好意思，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她关上了心门。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那是我跟我妈之间头一回声嘶力竭的争吵。
0: 然后再之后，我现在想说啊，就是，那个吵完了之后，什么时候这个心结打开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再愿意去跟他一起分享。
1: 你知道，就是这也就是很奇怪
0: 啊，
1: 就几个月吧，几个月之后慢慢就好像就母女俩之间其实没有那么解不开的心结的。然后你就发现说，其实好，你可以撬开我的日记本看我的内容。那我现在就索性我不上火了，
0: 撬开你的小金库了。
1: 同学之间就会写信，女生之间会传信之类的，就比如说我给你今天写一封信啊，我自己的心里话呀，然后她也会给你写一封。我后来索性就把那个信纸，就是我连信封都不要了，直接把那个信纸摊开在桌子上，
0: 你看
1: 看你看吧。
0: 哇哦，
1: 再也没有看过。
0: 他看吧，
1: 再也没有看过了，
0: 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了。
1: 对对对，
0: 就如果我是一个爸爸摊给我，我还挺愿意看的。就是很好奇，很好奇。
1: 从那次以后，好像两个人就打开了心房，就那个结已经解开了，
0: 大家互相信任了，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后来还写日记吗？
1: 不写了，
0: 就因为那事儿就停了。
1: 所有的心里话，你发现不是在日记本上的，永远是在自己的心里的。
0: 找一天应该聊聊小时候的日记本，到底写过什么样的日记，还有没有那些曾经写在日记本上，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的一些小秘密、小故事，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背后悄悄联系你的家人，欢迎大家过来听这一期节目哦。

0: Sean Kingston 带来一首 Take You There。 就刚才聊到那个叛逆，小时候前面看小说什么之类的，就大家都有共同的回忆。我先说刚才因为提到过的一些名字，全职猎人什么之类的，富坚对吧，李世龙说富坚老贼等等等等，终于开始复更了。然后这个燃手说小时候在课上那会儿真是偷摸看，大家都有着绝对的共同的一些回忆，断更太折磨人了。但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艾格同学跟我们都有共同的回忆，
1: 大宇系列，
0: 大宇惊奇，
1: 哇，那真的是给我童年造成阴影的一个系列漫画，
0: 真的
1: 是13号课桌夜半琴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冷面插班生我的天啊，就是当年没有画，他一个封面就给我吓疯了，对吧，就那小说它并不多，但是那会儿你看完了以后，你怎么就觉得它就这一两张插画，小时候真的动用你的想象空间，一两张插画就能把人吓得绝对够呛。我到现在都我不记得是哪一部里边的，但是那种飘着的窗帘，然后电脑那一个屏幕亮着光，渗人的白光，那样的一个夜晚再出现的时候，我认识任何时候看到实景，我依旧会想到那个小说。哎呦，
1: 大宇系列真是我们当年的经典了，就是它出的有太多经典的 IP 和故事，比如说什么可怕的老师还是什么，那个名字我具体忘了。然后自从我看完那部那个漫画之后，我就觉得我要看我现在这个给我上课的老师，我要觉得说他是不是有第二重身份他是不是什么变的。
0: 对，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什么其他的印象特别深刻那种恐怖的吗？
1: 恐怖的
0: 我一下想起来好几个，
1: 电影倒是看过很多。我不是之前还分享过吗？
0: 张震讲鬼故事听过吗？
1: 没有，
0: 这就是没人传过这个。
1: 山村老师我是看过的，
0: 那是电影。
1: 对，
0: 就是除了我觉得电影有小时候恐怖的经典的有很多啊，像你说的这些绝对是。我记得当时就不教我好啊，就上初中的时候有几个大哥哥比我大个一两届，上初三的什么的，大家

0: 说比那个故事边讲的更恶心。
1: 燃手说了，确实大鱼系列绝对是童年阴影，看完之后呢就是走进科学。
0: 看完之后就是走进科学。 对， 对，原来走进科学是从小看大鱼看的节目组啊。哎呦，然后还有这个更多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的留言。雪孩子说，小时候父母不让我跟谁玩，哎，我偏跟谁玩。
1: 哦，
0: 有点意思，
1: 主打一个叛逆。
0: 他们眼中所谓的坏孩子，其实啊并不坏，是学习不好而已。长大了，你看，反正挺有出息的。
1: 嗯，
0: 还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很多，就很现在都是，我觉得永恒都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甚至更多时候，大家是通过别人的去讲述，你去知道一个人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你会给他有一个大概的描边、描述、侧写。再之后，你深度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原来想象。

0: 插一句啊，插一句说恐怖片的事儿。刚才可以看见了谁发的，人手发的这些，不说我都忘了一个电影叫《卢浮魅影》，木乃伊小时候也觉得挺吓人的，但《卢浮魅影》是我彻底忘了这个电影还存在。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看苏菲玛索的片儿，零年左右，我都不记得了。那会儿电影院里看的，小时候给我吓疯了。就是它里边会出现一个穿着我印象当中特别沉重的黑色的一个护具皮具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来回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电影院里面，我还说为什么这么恐怖的电影能放在电影院里面去上映？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到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有人有一天我爸妈说咱们去这个法国去卢浮宫去不去，我打死都不会去的。于是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1: 这是一种遗憾呢。
0: 就保定去，
1: 还是一种遗憾呢。所以就是看电影这事儿，我其实小的时候会对那个港片的一些恐怖题材，我会觉得记忆犹新。
0: 那太吓人了，那不是卢浮魅影在那面前小弟弟
1: 是吧？
0: 那港式的太恐怖了。你说，
1: 我以前觉得说，我说一个小儿科的 就是那种跳跳鬼的那种，我就觉得非常的，就是小
0: 跳跳鬼是
1: 小僵尸
0: 哦，
1: 就非常的害怕了。然后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可能都已经释怀了那个画面，觉得还异常的可爱。
0: 萌萌哒，小僵尸，小时候真受不了，真的不行。
1: 是啊，
0: 更别说其他一些纯恐怖了哈。提到叛逆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人到一定的年纪，我觉得很多时候做出一些改变，搁在自己的心里，原来不是按照这一个标准来的，其实也算是一种叛逆了，对吧？
1: 对。
0: 海耀豚就说了，这个叛逆啊，那个小朋友们别学啊，对，别学。小时候抓虫子、

0: 去了。
1: 第二天就不能，就不是活着回去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被拆成小件件了。然后第二我回去了之后呢，没想到我爸我妈就是铁青着两张脸，连灯都没有开
1: 啊，
0: 在等我。
1: 那肯定啊，那肯定。
0: 我想说，其实我设定过一万种这个画面啊，也可能他们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再看到我，然后我可能偷摸溜进我自己的房间，不被任何人发现，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听到我的动静比较大，然后突然一亮灯，然后吓我一激灵，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惊着说你怎么才回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万万没想到，是等到我凌晨三点，而且没有开灯，
1: 就那会儿也没有办法找你。
0: 对，没有手，有手机，有爸爸给我打电话，
1: 然后你
0: 没电了，
1: 假装没哦，
0: 手机没有电了，
1: 幸好没事儿，但是父母得多着急，对吧？所有的那些小时候的叛逆，然后父母当时觉得说有多么的严厉，其实就搁在现在自己孩子身上，是不是就觉得吓坏了的？
0: 真的，真的，
1: 真的是。
0: 如果我的孩子某一天叛逆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叛逆。
1: 我当然是就报备嘛，对吧？也干过，就那会儿跟一些就是比赛，大家就认识的朋友，有很多其他的学校都来北京比赛，然后大家那会儿，因为他们过来比赛，他们就住在，比如说那个赛点附近，然后我呢就跟他们玩的又开心了，晚上比赛咱出去唱歌去，跟爸爸报备完了以后还行，但是那一次是真的搞了一个通宵，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那会儿还好是大家已经配上手机了啊，然后就是还行，没什么大事，但第二天上课那叫一个困，但我那已经觉得说是熬夜这个事，熬大夜，熬通宵，熬透。第一次
0: 非常的兴奋，年轻就是好了，那时候熬大劲儿之后第二天还能正常的上课，
1: 现在你告诉我12点看阿根廷，我要琢磨琢磨了。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Dozier Timmy the Church。好了，以后要跟各位来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音乐盛夏，夏日共振，7月8号到31号，第17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这一次以奇妙的共振作为主题，震撼来袭。24天，11场的演出接连上演，从德国柏林到京杭大运河，从贝多芬到皮亚佐拉，从古老的笙到辉煌的管风琴，串联起一部跨越国界与时代的音乐图景啊！
1: 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为本届的漫步经典曲目12重琴音融汇中西，玩转跨界，一场音乐会就能够欣赏到风格多样的德彪西24首前奏曲，以及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还有中国民歌经典。购票热线6655000。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 Circles， 回来以后我们也关注到北京的现场演出，然后又最近到了七月份以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多，每个周末可能会有三四场，我觉得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一些内容了。而这边呢临近

0: 叫做犬的视线。
1: 嗯，
0: 他说就是借助直面自我的旅途，借助犬的视线来看见真正的自己，也根据犬的视线来看见所有的爱与陪伴。漫长流浪当中，音乐里面再一次确认那些给予彼此的拥抱和温暖。
1: 嗯，
0: 哎，现在其实都我觉得是把视线把视角放得更低一些，换一个新的视角的时候，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让你觉得说温暖的地方，又或者说让你觉得可以去自洽的一种新的方式去生活。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时候做自己，为什么这算是一种叛逆，对吧？一会儿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位留言当中提到那些可能到了就大家某一个年纪之后，自己面临到那些所谓的小叛逆，听他们。

0: 小皮鞋的时候，那一刻它仿佛成了锃亮的小皮鞋，但是你的发型如果梳的是那种油头背头
1: 啊，
0: 那个小皮带一崩就这种还可以，但是就是如果那跟大家完全格格不入也确实挺奇怪。但小时候家长都愿意自己孩子就打扮得更精致一些更好一些，
1: 对，
0: 就不知道说你们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是怎么样的。
1: 是就是小朋友的审美他有他那个阶段的就是朋友之间的影响吧，
0: 是，
1: 但是大人就会不理解，比如说那阵儿我们就小学跳舞，
0: 比如豹纹丝巾什么之类的
1: 你知道那豹纹丝巾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当年想买一条豹纹的短裙
0: 挺酷的，
1: 但是我不敢穿。

0: 不让买辣条，不让买炸串。我每天放学还是忍不住买，吃完了又把嘴擦了，不让他们知道。
1: 是，
0: 别说话，回家半个小时先别张嘴，张嘴全是香的。
1: 但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暴露了呀。
0: 有一天提前回家。

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

到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北京音乐广播。

0: 胜信心，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2: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因为在今年的2月份上，刘若英也是在上海演唱会无预警演唱了这首歌，歌名还特别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再来听到最近在歌手2026当中依然非常有人气的胡彦斌，带着新歌《生死未定》来了。这是他沉淀了3年第14张全新创作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站在2026年的人生切片当中写下的。他说，我觉得当下这个时代好像有很多的不确定，会给人产生焦虑，而且我们往往都喜欢把一切都定好。他希望这些音乐即使放在20年之后再听，依然有触动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本期排在第17位。

再来听一下本期第九位的歌曲，范晓萱《老朋友》，这是他为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的陪伴主题曲，由贺冰词曲创作，李冰担任制作和编曲。说实话，他的声音这么多年变化还挺大的，从最开始的少女音色到现在，你能听到他的声音当中有很厚重的关于时间的质感，所以也是唱出了杨紫琼和萨日娜饰演的两位女性从少年陪伴一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这种知己情谊。

是的，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了，各位将听到 Farruko, Greasy, Steve Aoki 的 Yapake, 王爷合影，我听过你的歌。

0: 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1: 不让你的眼睛。
0: 巫启贤、方力仪，只爱一点点。侯明昊、归零。
1: 最让为这是唯一的期待。
0: 杜德伟、把你宠坏。
2: 从今后看着你好，看着你
0: 就听好歌不听话。避免第一首歌带来非常热烈的西班牙语的

年夏天，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万花筒之下，开启今天晚上我们小暑夜的男左女右。同时呢，每到星期二也是我们的养生局，我们在一起呢会聊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这几样哈，在小暑节气当中呢，会是南北方都会上桌的一些菜，比如说莲藕、豆芽、黄鳝、饺子。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北方吧，不管什么节气什么节日，只要有饺子这道题就过了。还有的地方呢，小暑还会喝一些羊汤补身体，最我觉得可以立刻上手的就是莲藕还有绿豆汤，这是在小暑节气。

哈，年龄大的朋友呢就早点睡吧，毕竟呢身体啊已经不像曾经那样熬夜之后第二天照样是条好汉，你已经明显发现自己要缓很长时间。这段时间看世界杯的朋友大概就感觉哈，一个月过去了，哎呀，整个人好像这个时间啊过得迷迷糊糊的，就别说看足球的了。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7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刚才呢，在第10段尾声，各位可能听到一小小的500大巴的召唤，那现在呢，要狠狠的召唤一下了。我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温度22度，多舒服的小暑的晚上啊！今天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在听。

听过了夏夜晚风，也刚好是这样舒适的一个夏夜的晚上，小暑月。星期二嘛，我们就会在第一、第二时段当中和大家聊养生的话题。那恰逢小暑，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中也聊到了，在小暑节气要注意饮食啊，还有作息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聊到一个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关于运动这件事情。我刚才在聊天室中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位听友啊，他说现在呢也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特别好，因为他应该就是我们录制五百大巴的一位听友，非常开心看到你的变化哈。这位叫做没那么简单的365天，也是一位北京男孩，他说我上车了啊，养生局，我刚刚出去跑了一圈，虽然心情不好，但是有个好身体才是必须的，虽然很慢，其实还好了，跑了将近5公里呢。在你这个年龄段，你也打败了全国将近70%的朋友吧，因为好多人其实在忙碌的工作的时候就忽略了对自己的运动啊身体的一些注意，而你呢在这样的时间点里啊，经历了一些情感的变化以后，还能够回到自身啊，我觉得是要表扬一下的。有时候治愈一些糟糕的情绪，动起来是非常好的办法。那说到夏天的运动呢，其实你刚才的状态非常好，

自王鹤野一首非常好听的夏日的夜，就是此时此刻。北京时间晚上的9:47，您正在收听是来自北京乐广播从2007年的7月16号和大家见面到今天还在与大家每晚相见的男左女右，当然是工作日每晚相见，同时呢也有一个可以直播聊天的地方，那就是在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里面呢会有小伙伴们，大家呢都为了男左女右的500大巴助力，这段时间可能是夏天了，有的朋友呢去出去玩啊，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呀，所以这段时间以来除了上周四啊我们有过500客满的时候，昨天晚上是有31位朋友没有到来，所以没有到500，今天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多31位朋友，也或者是哈，但是我们这个400多的基本面算是给稳住了，这也是我们在上半年哈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消息。在下半年呢本来是想稳住这500面，但是目前看是不可能啊，必须要承认在夏天的晚上大家可以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不管怎样呢，一年最热烈的季节来了，也是最适合温柔善待自己的时候，愿大家都不焦虑燥热，不贪凉伤身，清淡饮食，安稳作息，平和心境，愿我们都能够顺时养生，守得住清静，抵得住酷暑，清清爽爽，平平安安度过一整个温柔的盛夏。

来自房东的猫，留在夏天的你来补充。每年的夏天都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但到最后呢，可能会是定格在相片。

分享啊，对于和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沟通啊，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时间走到了2026年，也到了男左女右的第19年，于是我们也想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出发，那就是有一个视频号的开启。就是我在大家其实在微信当中都有视频号，我估计大家也在看。它和抖音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在你的微信界面当中就很容易可以直接导入，所以呢我还是想主打在这个大家容易啊这个过度明显的地方啊，和大家在7月16号进行在23点，也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们974的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转战到那里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叶谦啊从休斯顿发来的视频啊看看阿鹏从奥克兰发来的视频，也看一看先保密一下。总之呢，那些年在男左女右当中和大家陪伴过的男左，每年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出来和大家沟通，至少证明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也有些朋友说还有那么多男左都出现过呢，真的是有点抱歉的是，有一些朋友我还真的在我的世界当中也会渐行渐远，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大家都会有一些曾经啊聊得很对味，但是时间有一些把我们拉向不同的方向的时刻，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再也不会像年轻那会儿，他为什么不做我的好朋友了啊？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跟别人玩不跟我玩了，就是那些当时很天真幼稚的想法。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个突然间摔门而出了，大家就是渐行渐远，往往摔门而出的人其实是想你挽留他的，这个跟情感的世界是一样的。那么还留在我们生命中的人，还在你的通讯录当中保持着热烈连续的朋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因为这个世界上

哇哦，夏夜海边的风很惬意。这首歌呢也是在养生局啊，今天晚上的第二十段和大家听的最后一首歌了。希望这些和夏夜有关的歌，还有跟你分享的在小暑节气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无论从吃还有运动还有养心的方面，大家都能够在夏天好好的去落实。那好吧，这时段就先到这里了。如果想和我继续互动啊，助力我们五百大巴的朋友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想听着歌曲给男左女右的19岁写一张

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有人担心保持边界会不会让关系变淡，其实边界感不是冷漠，而是清楚地知道我是我，你是你。这意味着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懂得在恰当的时候退一步，给对方留出喘息和成长的空间。这种尊重反而会让彼此感到安全和舒适，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随意跨越你的底线，你也无需时刻提防被冒犯。好的关系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各自扎深，树叶却能相互依偎。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建立长久的关系需要双向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敢于设立并保护自己的边界，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要求可以温柔而坚定地拒绝，这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去觉察并尊重他人的边界，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不把我们关系好作为越界的理由。当我们既能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又能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关系才能在平等和自由中走得更远。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同时也会尊重别人的边界。愿我们在这样的有分寸感的世界里保持长久的关系。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都是现场版的翻唱，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演唱者都有谭松韵和王铮亮。尤其是第一首歌，最近的很多朋友也是格外的喜欢，在多伦多的马大丁啊，马大哥呢也是很喜欢谭松韵，他说周二打卡谭松韵啊。确实哈，我觉得他是无论在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还是他唱歌的时候，他身上都有一种很松弛的、非常佛系又很甜美的感觉。我挺喜欢听他唱歌的，就很像是我们身边一位唱歌特别好的朋友。每当 KTV 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让他唱吧，他只要一开口，哎，今天这 KTV 就值了，而不是我们几个人在那儿瞎嚎瞎喊。他是能唱到每个人的那种安静感的。如果是几个唱歌不好的人在一起呢，就是大家的热闹哈，狂欢。但是若有唱歌好的人，那种情歌，那种故事感，它真的会让你无论在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的时候，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好像回忆就不让你张嘴去喝那口酒，不让你吃那个薯片一样，你就是想沉浸在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受里。没错，他翻唱的这首歌其实对于喜欢陈粒的朋友来说，小半啊已经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那经过男

这首歌距离今天也有10年了，这是在2016年由独立音乐人陈粒的经典民谣作品，由他作曲并演唱。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首歌的歌词是由他的歌迷图林子填词。那么你在乍一听的时候也在问，什么叫小半呢？从字面理解呢，就是指少于一半、不足半数和大半、超过一半相对，代表整体里微小残缺的一部分。那也对应这张专辑，它叫《小梦大半》。那整张专辑的名字拆解情绪呢，就是大半是藏在心底的憧憬与执念，小半是只敢偷偷。

微醺最好这位刚刚到来的朋友，他说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听过一阵子这档节目，这节目还有呢，都播了18年了，爸爸机都停了，这个节目还坚挺呢，韩立的声音都变了，哎，是不是变得成熟了一些？话说我已不是当年30岁的韩立，喊着30岁的我，还有33岁的叶倩，现在都加起来快100多岁了。

来自陈绮贞的偶然与巧合。是不是在很多次听到这首歌时，你都会很好奇这个背景呢？怎么那么嘈杂呢？这个用意又何在呢？这首歌其实是在2014年啊，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同名的 EP 当中。这首歌确实啊，它特别就在于当时是在台北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实地收音，所以混入了地铁人群的环境的白噪音，它会自带一种真实温柔的城市氛围感。这说明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现场版本啊，不亚于一个现场版本。在上上周啊，参与过我们500大巴录制的听友会很明白哈，就是走到了录音棚当中，当你平常以为自己唱歌还不错，但是一旦你到录音棚，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有制作人啊，有很多人在看你唱歌的时候，你立刻就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放不出来了，也或者是听到这个伴奏曲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了，所以唱得乱七八糟啊，就再也没有那种自信感了。于是我们说，能够唱现场的歌者才是真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歌手。

这首歌其实也是陈绮贞的散文集《不在他方》的灵感源头。这首歌的编曲是特别干净的，你能够听到木吉他非常简单的配器，但是在陈绮贞这独特的嗓音中，又会把缘分、离别、爱意唱得淋漓尽致，所以它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那我们的节目

认知，或者说我们对于男女在某些事情的看法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并没有让我们吵起来，也没有因为不同而变得

0: 分有第二个小舞台，抖音视频号、小红书，
1: 我们的相逢是
0: 自媒体，已经成为了我们需要更多人关注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生活。电台节目主持人还能再做的事情，而这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思考了很久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真的已经习惯了在电波当中，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话筒、音乐。很多时候我是在想象着你们听节目时的状态，所以也许时间把我们拉到第19年的时候，也是想让我真正的看到

我想去其他节目，也吸引一些听众，似乎都吸引不来了。那我只能呼唤曾经的老听友们，如果你们那些年听过，如今偶尔啊有碰到我们的话，也欢迎回来，让我知道，也让这个世界中还对男左女右或者是对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嗨，又相遇了，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放松听歌，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氛围当中。深夜是敏感高发时段，平时藏得很好的情绪在这时也会翻涌而出，这种时候特别适合听一些 emo 情歌，比如这首余文文的《何必》。

0: 太美丽，如一声叹息。
1: 于文文的《何必》是前任四的主题曲，电影配文写道，希望你不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的下一任听，不要把对我的亏欠弥补到任何人身上，因为没有人对得起这份亏欠。我们往往跟没有结局的人经历了太多奇妙的事，然而过去就过去吧，学会放手，学会往前走。

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这并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描述南京这座城市的。有个评论特别逗，精准地概括了这首歌，他说这是南京市人才引进主题曲。果然是人才，南京确实是一座很好的城市，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的时尚生活，很适合游玩体验，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七月的风带着咸腥的大海味道，黏黏腻腻地吹过来。

0: 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go。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不谷飞飞，倦风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早晨东南部有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好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体来说呢，我们每天都有一些这个提醒哈，但是呢，最近确实有一条提醒是给我和小朵惊了。
1: 嗯，
0: 就是平常我们都说大家要注意大风天，也就是5到6级左右，对不对哈？上天湖北当地呢出现了13级。
1: 嗯，
0: 瞬时强度达到13级的这个龙卷风哈。
1: 对，而且就是刚刚提到还有龙卷风出现啊，同时出现在了居民区当中，这个对于就是北方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而言，这基本上都很少见到了。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如果有外出需求的话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降雨天气的出现。
0: 哎，是的啊，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天气是一方面，但是我们在路上的话好心情也一定要保持一下。今天呢周三，我们视为是一个聊吃日，就是
1: 聊吃
0: 一拼 day。 今天到底我们来吃点什么呢？夏天有些大鱼大肉都吃不进去
1: 啊，
0: 今天我们来吃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水果缤纷琳琅满目，水果控最爱的季节来了，街边的水果店市集小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果，汁水饱满的桃子，清甜的西瓜，酸甜杨梅，软糯荔枝是轮番上市，走在路上都能闻到清甜果香，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情变好。今天咱就来唠唠水果的专属快乐，快来评论区分享你心中的本命水果，是冰镇后一口爆汁的西瓜，还是软乎乎不用削皮的水蜜桃？当然也可以聊聊和水果有趣的小事啊，比如一次炫完整筐荔枝，为爱吃的水果跑很远采购自制夏日水果冰饮的经历。每一种鲜果都藏着独一份的夏日甜意，快来晒晒你的心头好，顺便讲讲属于你的水果小故事吧。
0: 小左每次那些例子举的呀，
1: 你就说贴不贴切，
0: 感觉你在家里每天都来了一遍什么自制一杯水果冰饮啦。会哎，夏天有这种经历吗？
1: 那得是
0: 我昨天看了一条啊，说这个挪威队为了保障这一次他们世界杯之旅啊，
1: 怎么又是他有夏日冰饮啊，
0: 保障的不错啊。他们呢就是所有的食材都是从国内带来的，大概带了700公斤这个鲑鱼，就是三文鱼啊，挪威的三文鱼，同时呢带了500公斤左右的橙子。
1: 嗯，
0: 我说这橙子干嘛？说一天榨30公斤，鲜榨果汁儿，
1: 保证
0: 果
1: 园的营养嘛啊。
0: 是的，是是，但是他们可能就比较日常，就是熟悉这样子，因为他们说，如果世界杯上，比如说在美国当地的很多食物非常琳琅满目，但是为了保持他们的一致性，
1: 对，
0: 希望能吃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吃到的是还是在挪威吃到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因为还是在比赛期嘛，这万一出现一点水土不服的症状，你就说哈兰德每天那么大的这个消耗。

0: 车厘子。
1: 嗯，
0: 哦，挺会啊。
1: 对，
0: 车厘子呢，就是还得三勾的以上的是吧？
1: 对，那肯定得啊，这个跟大李子一样啊，大李子嘣嘣乱跳。第三个，我想想啊，你要真说特别爱吃的啊，东北香瓜。
0: 哦，香瓜啊，
1: 嗯，
0: 完了，这个你说中了，跟我们家那位一样的啊。就是有段时间特别爱吃香瓜，那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内蒙古巴盟的，
1: 就差不多嘛，就是反正再往北走，
0: 特别糯，
1: 白皮的香瓜会多一点。你说中原地区
0: 这个呢，
1: 或者往南边走，就那种这个绿皮的或者羊角蜜会多一点。
0: 对他们可太爱吃香瓜了，
1: 那
0: 有时候吃香瓜以后就可以不吃饭，因为那本身里面也有一些淀粉的含量，对不对？
1: 对，而且你知道夏天的时候把那个香瓜往这个冰箱里边一放，或者拿这个冰水一泡，哎呦，那拿出来之后，那夏天真的清凉解渴。
0: 拿王姐的话是，把那个西瓜杀一下。来，我们来说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每个人还真的不一样。你问我的话哈，我第一是榴莲。我去年有段时间
1: 榴莲呀，
0: 你知道我当时吃榴莲吃到什么程度吗？
1: 啊，
0: 就是新发地每天有
1: 吃榴莲吃到自己已经发臭了。
0: 就是新发地有那种现场给你开榴莲
1: 啊，
0: 然后呢，现场就去北京市五环以内，他就给你送。
1: 嗯，
0: 我有的时候经常去，而且你有的时候就是你为什么会吃呢？你本来想看一看哈，
1: 嗯，
0: 结果你一上去他就说，哎，郭鹏大哥来了，郭鹏大哥不要走。我其实因为我上面名字在那儿、哦、
1: 在直播间是吗？
0: 哎，然后说您看看我们这个怎么样，然后我就瞅了瞅，然后一次呢大概买了这么二三斤之类的哈，
1: 来给郭鹏大哥刷个榴莲。
0: 哎呀，然后就确实那段时间吃的呀，你知道后来我专门去马来西亚想吃那个榴莲什么猫山王，
1: 浑身已经发黄
0: 了，就发现也就那么回事，感觉跟新发地的比起来也没好，因为他们那跟你刚才有一点类似
1: 啊，
0: 他们认为最顶级的是略微发苦的榴莲，
1: 就可能口感不太一样。
0: 哎，对，就是顶级他们觉得啊，那对我来说呢就是还甜度高一点。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冰西瓜
1: 啊，夏天
0: 西瓜还是非常好、嗯、对，因为我觉得就一个特别好吃西瓜，像前两天吃到大兴那个西瓜，哎呦，
1: 清凉解渴
0: 非常好。对对对对，第三的话，第三 anyway 吧，无所谓的、
1: 啊、这就 anyway 了啊。
0: 第三我也有说哈密瓜或者、
1: 啊、
0: 或者是有些时候的葡萄都可以啊，
1: 嗯，
0: 但是我相对来说不爱吃特别常规的，像苹果呢，就是，苹果跟梨之间，我会选择苹果梨。
1: 吃苹果梨，
0: 还真是苹果梨啊，
1: 还得给它带一杂交。
0: 来吧，当然呢，你看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水果，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wins 带来的《士多啤梨苹果橙》。我当时想，啤梨是什么？我吃过两天啤梨，后来发现士多啤梨可跟啤梨不是一码事儿。
1: 那它长得也不

0: 实还是，其实我们在北京的各郊县每一个区都有自己比较指标性的这样一些好吃的啊。刚才说到大兴的西瓜，对不对啊？平谷的桃，
1: 这一到了夏天之后啊，各种各样的，有那种喜欢脆的，我就喜欢脆桃，然后就是那种，
0: 你爱脆桃，
1: 对，一咬下来嘎嘣嘎嘣的那种的，然后还有、
0: 特别喜欢软桃啊，
1: 都有啊，水蜜桃，这个咬下去这个鲜嫩多汁的，
0: 歪歪啊说现在正是平谷大桃上市，脆桃软桃都非常香甜哈。然后呢，永远的神迹说喜欢红心火龙果，红心火龙果是挺好的，但是哎，咱就不说了啊。
1: 但这火龙，哎，你这个人，
0: 跟那个跟叫什么 ，Yesterday Once More 有点像，
1: 知你者非我也啊。
0: 哎，
1: 但是红心火龙果包括其他的，就那种火龙果吧，它很难选，你知道吧？
0: 对，
1: 它不像是苹果呀、桃之类的，你一闻它至少有个甜的味道。
0: 你也不能来这摁人家是吧？
1: 不是，你就算摁人家，你也吃。感受不出它的那个甜度了呀。
0: 哦，甜度它不好选是吧？啊，
1: 你只有切开拿勺挖起来或者尝到它的那一刻，你才知道这火龙果买的是不是好的。
0: 是。然后1528说车厘子，蓝莓还有阳光葡萄实现了自由，想吃想买就吃，想买就买。对，我觉得咱们这边有一个原来的所谓的日本的秦王葡萄，当时卖的巨高的价，
1: 老贵了。
0: 后来咱们经过研究以后，已经把价格达到了15块钱一斤。
1: 对，现
0: 在山东产，
1: 现在放到那儿就好像跟这个普通平价葡萄，它有的时候都没有那平价葡萄贵，你知道吧？
0: 确实甜，它确实甜，但是跟平常葡萄比起来的话，各有各的这个擅长吧。当你去掉了一些高端水果的光环以后，我觉得还有的时候不如这些普通的葡萄好吃，
1: 也就那样，
0: 因为它不太酸，它还真的缺少了你说的。葡萄一点点小小的酸味啊！
1: 哎，对，你提到葡萄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也是小的时候吃到的一种品种，这应该是北方独有的。我是今年
0: 飓风葡萄，
1: 不，我是今年才在这个旁边有一大集上面，也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内蒙那边的一个大哥吧，就是开车拉了一车葡萄，叫马奶葡萄。
0: 哦，我知道，我小时候老吃。绿色的，
1: 就是小时候长条的绿色的，里面没籽儿，
0: 对，
1: 就一下子那个酸甜可口。
0: 我记得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科学养殖。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姥爷家有种葡萄哈，第一年种飓风葡萄，那真是飓风葡萄呀。第三年只能叫小风葡萄，就是种一年小一圈，你知道吧？土壤那个肥力可能供不了这么多，
1: 哎呀，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得插开种点别的，这两年再养一养这个土。好了，7:27，非常感谢各位在这时段的聆听。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持续锁定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今天来说一说你最爱的水果是什么？因为毕竟来到了今年的这个水果季了嘛，对不对啊？同时呢，不要忘记加上北京音乐厅，今天还会有奖品来送给各位。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0: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9: 找你开会方便吗？
1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9: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0: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9: 太棒了！
1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

0: 许茹芸的巴黎草莓啊，果然呢巴黎人吃草莓就比较有节奏啊。
1: 巴黎人吃草莓怎么着跟我们吃草莓不太一样是吧，
0: 听着这个东四大四的是吧。好，开玩笑了，这首歌曲呢实际上应该来说是用巴黎草莓来隐喻一种生活的方式。
1: 嗯，
0: 的确，因为吃水果呢，现在更多人，我一说到水果想到了什么，健康餐三个字，是不是啊，日常当中很多人

0: 了。
1: 嗯，
0: 来朝阳公园呢，每周六常态化开设了北京的优农市集。
1: 对，
0: 七月四号呢，加开了陶醉京郊平谷大陶专场。
1: 哎，
0: 京郊的果农呢，凌晨采摘，直接送到摊位，砍掉了中间商的差价。蟠桃、水蜜桃都是平价选购，配套的糯玉米、本地的果蔬一站式采购，所有的农产品呢都附带官方的质检合格证，很厉害啊。
1: 同时呢，这个报国寺也是启动了古寺雅集彩虹兴农的助农市集，25个特色摊位呢也售卖像这个平谷仙桃啊，特色的桃味文创啊，还有千年古寺搭配香肚鲜果，打卡氛围也是非常的独特的啊。
0: 是的啊，也是城区小众评价买果点位啊。线上的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持续运营到10月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广西最近呢也是上线了暑期专场，那要跟北京比起来，广西应该是算是水果之乡了，对不对？
1: 那真的是，我就看人家发那图啊，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呢，就一扫而过，那满地水果啊。
0: 对，太可怕了，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水果确实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最近咱们国家真的科技点位拉满，我那天看了一下，现在很多热带水果，什么莲雾之类的都

0: 正因为科技在发展嘛，你想一想，新疆都能养三文鱼了，这事儿，
1: 哎，
0: 咱在哪儿还吃不着这些水果？
1: 是了，好了，各位呢，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你最爱的水果是什么？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找到水果的妙用。天朝梦想家说，甘蔗这个水果呢，能吃还能当武器，打狗棍。旁边没狗的话，可以跟旁边的小。

0: 你提到甘蔗，我突然想起之前一段子，说这个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个宫廷剧里边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有帝王的剧里边，旁边那妃子总是喂皇上吃葡萄。
1: 为什么呢？
0: 想一想，你思考一下，
1: 宫廷剧里喂皇上吃葡萄，那
0: 对，你就比如说妲己总是在喂纣王吃葡萄，
1: 哦，
0: 他没喂其他水果，
1: 比较小颗，
0: 因为你把葡萄换成了其他水果，你想象一下那画面，
1: 都得切是吧？
0: 纣王来口甘蔗，纣王在那儿嘎吱嘎吱嘎吱嚼完，然后旁边推一吐啊，一满嘴渣。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所以啊，
0: 不吃葡萄嘿还倒吐葡萄皮儿是吧？好了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呢，跟我们来说说你最爱的水果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小耳朵点播啊，大家猜中我了哈！今天这么多水果，怎么能没有水果姐呢？
1: 那必须 Katy Perry
0: 来吧，我们接下来 Katy Perry the one that got away。

0: 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5: Toyota 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4: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0: 欢迎来到
1: 早秀 KTV。
0: 早秀 KTV， 我们今天呢要在遍布水果的摊位上展开一场黑帮的厮杀。嗯，
3: 这什么叫黑帮的厮杀呀？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小左最近推荐的，名字叫做《枪火》。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去年的专辑《通俗说唱》。
3: 哎，
0: 关键它的灵感呢，来自于杜琪峰所执导的同名电影啊。所以一会儿呢，大家可能在歌词当中会听到

0: 你说老几想跟我再耍一局，我们必须和垃圾保持距离。耶、yeah ！
1: 春南一车随时出发，危险任务随时出场。
0: 小
1: 子弹按下是0.38，
0: 我跟你
1: 会扎在竹底
0: 等等一局。
1: 拉出来溜溜，惹谁不好，惹到你舅舅。
0: 我是老舅，
1: 求你别
0: 有用，
1: 给你机会，
2: 你也不中用啊。
0: 不在意，没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